早上八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是为了让大学生不再受到束缚，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成熟、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强调，在赋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具备根据事实和知识分析及评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凭着情绪做出判断。此外，首相昨天在槟城端古班顿师范学院出席活动时宣布拨款20万 ringgit 用来维修该学院的设施。他说，政府将立即拨款以确保维修工作尽快展开。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将负责监督和协调拨款以及相关的维修工作。此外，首相安诺指出，穆斯林应该通过良好的品行、诚信和勤奋工作为社会树立榜样，同时摒弃贪腐和各种不当行为。他说，穆斯林所赢得的尊重应该来自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的正面价值观，包括勤奋工作、信守承诺以及不滥用职权。霹雳天猛俄昨天凌晨发生 3.4 级地震，霹雳州行政议员 Dato Sri Mohammad Nizar Jamaluddin 指出，尽管位于天猛俄和波西亚的霹雳河水力发电站水坝受到震感影响，但是目前所有发电机组还是处于良好的状态，正常运作。印尼证实正在和我国携手合作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来自加里曼丹西部的森林和土地大火严重殃及沙拉越的空气质量，导致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印尼国家抗灾机构发言人贝尔顿表示，两国目前正在商讨采取措施应对烟霾问题。他说，我国提到准备提供消防援助，雅加达方面还没有正式请求提供直接灭火资源。不过他说，印尼政府对于开展合作保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将在五角大楼出席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而不会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年度纪念仪式。副总统万斯预计将代表联邦政府参加纽约活动。发生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集结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造成严重伤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好，今天我八点钟呢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的歌曲《海绵宝宝》，还有沙宝亮的歌曲《给男人的歌》。我们稍回来呢会有汪佩蓉的歌曲《只要你快乐》，SH 的歌曲《最近还好吗》。

0: 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用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辛苦啊，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7: I love Malaysia。
8: 大家国庆日快乐，
9: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10: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有的是洪俊的歌曲《最后的拥抱》，还有呢听到的歌曲是潘玮柏的《我喜欢你》。晚上回来呢会有海来阿木的歌曲《我想你了》，以及杰斯林的歌曲《致自己》。我们上午8:45会有今天的宝剑转讯，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这首听到的歌曲是法兰的歌曲《那种朋友》，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天的保健专讯哦。因为现在是烟霾时期嘛，所以呢，我觉得天气就是烟霾天气，主要就是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眼睛跟皮肤，所以呢，空气当中的 PM2.5 的微粒呢，更容易的进入我们的肺部跟我们的血液。所以今天我们的保健呢，就来看一看如何来做这个防护。第一呢，就是居家防护跟室内的空气。那第一，我觉得就是要关紧你的门窗，要减少户外的空气进入你的房间里头，避免在不通风的地方点香、抽烟或者是使用容易产生烟雾的物品。好，第二，外出的话呢，就要佩戴适合的口罩。普通医用的口罩对 PM2.5 的防护效果是有限，建议呢是佩戴 N95 或者是 KN95 的口罩，并且确保面部呢是贴合紧密的。好，第三就是饮食跟日常调理方面，应该要多喝水，保持呼吸道黏膜湿润，帮助身体促进代谢跟排出毒素，建议呢每天至少要喝 200ml 的水。那再来呢，就要多吃一些富含 Vitamin C 还有 E 的蔬菜，比如说一些的柑还有西兰菜跟菠菜等等。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烟霾时期都可以保护好自己。好，我们在稍后的9点到10点钟呢，也会同样的跟你来谈有关这个烟霾哦。是因为说最近呢，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个烟霾情况时好时坏嘛，那如果当这个烟霾退去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稍后的9点到10点钟也会跟你来谈一谈。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呢是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大家早上好啊，欢迎进入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哦。好，上个星期呢我们也探讨了烟霾对环境与生活的影响，而且呢不少的听众也意识到了空气质量跟日常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将会顺着这个话题，也带来了十个后烟霾时代的使用防护的干货，这也帮助大家全面的提升室内空气质量跟个人的呼吸道的健康。所以呢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我们也翻译成的歌曲《等到天晴离开你》。好，今天十个干货有哪一些呢？所以啊，一定要锁定今天的频道这个小时了。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室内隐形污染源排查。诶，关门关窗避免这个烟霾的期间呢、我们室内的空气流动是停滞的，也导致说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大量的堆积。诶，除了是留在这个地毯啊或者是窗帘上的一些烟霾，厨房高温炒菜产生的一些油烟，还有呢地毯堆积的一些尘螨，以及油漆胶水释放的甲醛等发挥性有机物，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当中，浓度呢往往会比室外高出了2到5倍。那如果说你不定期的来使用一些高洁净度的湿布来擦拭我们的家具，并且来清理这些物品的话呢，这些隐形的杀手将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那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其实呢这也是需要清理的。好，第二呢，后烟霾时期的科学通风法。那到底要怎么来通风呢？是不是烟霾没了我们就可以开门开窗呢？这一点也要听好哦。因为在烟霾退散之后呢，不能够盲目的全天候开窗的。经历长期的封闭之后呢，建议选择空气质量较好的时段进行对流式通风。通常在雨后风力较大的午后，那或者是在室外湿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就是开窗会比较适合的。开窗的时候也应该要打开相对的窗户形成风道，而每次呢是维持20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避免在早晚交通高峰期啊，或者是这个湿度很高的清晨来开窗的。然后呢就是要防止汽车尾气还有湿气夹带残留颗粒物二次污染我们的室内。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有飞到我跟陈华的歌曲《月亮失约》。好，第三，我们来看一看哦，清洁空气净化器的保养跟更新。我相信说在燕麦的时期啊，家里都有很多的空气净化器，但是要怎么样来保养呢？空气净化器在燕麦期间承受了真的是高负荷的运转，过滤网表面呢已经是吸附了大量的 PM2.5 跟微小的尘埃，如果是你不及时的处理的话，不仅是净化效率将会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可能会因为说潮湿滋生的细菌造成了二次的污染。过滤网需要每两个星期清理或者是来吸尘一次，而且呢，核心的 HEPA 的过滤网如果是变黑或者是已经发出了异味的话，就必须要立刻的更换。那切记哦， HEPA 过滤网是不可以用水来清洗的，以免破坏静电吸附的结构。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清理这个过滤器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不小心把这个 HEPA 的过滤网给清洗了，用水来清洗其实真的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一点呢必须要牢牢的记住了。

我们也是要亚轩的歌曲《明天》，这也是 Bran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在烟霾过后啊，空气质量变好了，我们该怎么做呢？好，第四点呢，我们还是要实时的监测空气质量指数 API 的日常应用。学会读取 API， 就是空气质量指数以及各项的污染物细分数据，是安排日常活动的重要依据哦。API 在0到5之间是属于良好水平，适合所有的户外活动。不过呢，在51到100是为中等，敏感人群需要注意了。如果是超过100的话，年老跟幼小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应该要减少户外剧烈的运动。其实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的关注 PM2.5 以及臭气的浓度，能够帮助我们呢在最安全的时间来安排晨跑啦，或者是下午出去户外跑步或散步，那或者是家庭出游。我觉得这个污染指数都非常的重要。好，第五点呢，就是呼吸道黏膜的修复跟日常的保湿，这也很重要哦。因为长期吸入了烟霾的微尘，就会破坏纤毛摆动的功能，会导致呼吸道黏膜受损、干燥，甚至是会发炎。那保持黏膜湿润是恢复自身防御的关键了。好，除了是保证每一天摄入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之外呢，可以在室内就放置加湿器，就将环境的湿度控制在 40% 到 60% 的舒适的区间。当你感觉这个喉咙干痒的时候，可以利用热水的蒸汽熏蒸口鼻5到10分钟，其实这种方法呢也能够有效的来舒缓呼吸道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萧煌仁的歌曲《原来你就在我身边》。你好，我是佑岑，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第六点，我们来看饮食润肺以及日常膳食的调理。那虽然说食物是没有办法直接的来洗刷进入肺部的颗粒物，但是合理的膳食是能够提升全身抵抗力并减轻炎症的反应。燕麦过后啊，就建议多摄入含有 Vitamin C 跟 Vitamin E 的抗氧化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西兰花还有坚果，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那同时你也可以配搭百合啦，还有银耳、雪莉、绿豆等等传统的润肺清热食材熬汤来喝，这种方式其实也可以，就是能够来促进我们的唾液跟呼吸道黏膜分泌，缓解喉咙发干或者是干咳的这一种的状况。好，第七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居家天然净化器，就是你的种一些的植物的要如何来挑选呢？在室内摆放一些适合的绿色的植物，也就是能够美化空间，也能够辅助的吸收空气当中有害的物质。火尾兰也被称为是夜间氧气机哦，能够在夜间的时候吸收二氧化碳，并且可以释放氧气。还有呢，就是绿萝和常春藤，对于吸附甲醛等发挥性气体有良好的表现。而且龟背竹跟白掌的大叶片是能够有效的沉降空气当中的一些微尘。所以摆放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定期的用湿布来擦拭这个叶片，保持叶片通透，才能够维持植物的最佳净化的效果。

消防局没那么简单，这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好，第八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针对性的防护，也就是我们口罩，口罩正确的挑选跟佩戴是如何的呢？后烟霾时期，空气质量仍然可能会出现反复，挑选适合的防尘口罩是至关重要的。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只能够阻挡飞沫跟比较粗的这些灰尘，那对于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 PM2.5 的颗粒拦截效果其实是有限的。那如果是外界空气质量达到轻度污染以上，外出的时候呢，就应该要选择符合的 N95 或者是 KN95， 那或者呢就是 FFP2 标准的防颗粒物的口罩。佩戴的时候也必须要捏紧你的鼻夹，确保面部四周严密贴合是没有漏气的，才能够达到应有的防护的效果。所以说在选择口罩方面呢，其实也有一定的知识在哦。

蔡明佑的歌曲《暖身幸福》来到第九跟第十最后两个了。好，第九我们就来看一看车内空气的保障，也就是说你的汽车空调的检查。汽车在烟霾天气行驶的时候，大量的灰尘跟微颗粒呢就会被吸入车载循环系统里头。车内的空间狭小而且是封闭的嘛，所以如果是空调的滤芯灰尘是堆满而且是很严重的话，就会导致空调出风量就会变小了，也会产生霉味，并使用有害颗粒在车厢内反复的循环。烟霾过后应该要及时的检查并且清理汽车的空调的滤芯。那如果是滤芯已经是极度的肮脏，或者是受污染，或者是使用超过一年，也应该要即刻的更换。那同时呢，建议在污染天气驾驶的时候开启车内内循环模式。好，最后一个第十，绿色深呼吸，周末森林洗肺建议。你可以利用周末带家人前往郊外的森林公园或者是山林步道来进行户外的活动，是促进我们的肺部自我净化的最好的方式。茂密的森林能够过滤细颗粒物，而且呢，这个植物也能够释放杀菌素以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是能够刺激我们的呼吸道纤毛活性，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消除连日来在密室里头沉闷环境当中所累积的疲劳感跟压力的。所以当这个空气质量好的时候呢，真的很建议大家都在每个星期都可以到公园去走一走，去散步，那或者是到一些的山林走一走，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许慧欣的歌曲陪你等天亮。好了，节目的最后哦，来告诉你这一段话哦，每一口的清晰的呼吸都是健康生活的基础。今天分享的十个使用的细节，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后烟霾时期啊，更好的照顾好自己跟家人，能够打造更洁净的居住以及生活环境。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我们有些安琪的歌曲《那晚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明读路海港管理权将从9月1日起由联邦政府正式移交给沙勒越政府。沙勒越副总理 Dato' Ammar Douglas Ugah Embas 表示，随着交通部长陆兆福所签署的明读路港务局法令终止生效公告于8月31日正式落实，上述管理权的移交也意味着明读路海港由联邦政府管辖47年之后正式回归沙拉越政府的管理。他是在昨晚出席明读路港务局告别联邦政府仪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此外，交通部长陆兆福也表示，明读路港口管理局如今与沙拉越政府携手迈入新纪元，唯需维护其自成立以来所建立的优良传统。明读路海港管理权的移交也进一步巩固了明读路港口作为沙拉越战略资产以及海事、工业与物流枢纽的地位。我国陆军昨天下午在石龙门 Serigin 一带展开行动，成功挫败一起企图将总值约11万2000令吉的受管制及零售商品走私至印尼的非法行动。根据淡马陆军第一步兵司令部的文告，当时皇家游骑军团第三营行动小组在距离马印边境约700米处拦截了一辆货车，该货车由一名本地男子驾驶，所载的物品并未附有合法的通关文件及有效的货运证明。被查获的物品包括食用糖、食用油、速食面、饼干、烈酒、品牌手机以及外币现金。随后涉案男子及所有查获的物品都被交给石龙门警区总部以进一步展开行动。政府特别拨款约1000万令吉以修复并重新铺设梅里多处因水灾而受损的道路，包括位于 Desas Nadin、 Permai Jaya 和 Dudan 的道路。沙列交通部长纳多斯里李景胜指出，Desas Nadin 地区的七条道路工程获得拨款578万令吉， Permai Jaya 八条道路获拨款307万令吉， Dudan 的五条道路则获得115万令吉的拨款。有关工程的招标预计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和第二个星期展开，并期望在10月开始进行铺路工程。与此同时， Desas Nadin 的 Jalan Elmu也会通过一项价值148万1000令吉的升级工程进行改善，包括将路面抬高至约半米，以降低水灾重现的风险。他是在梅里巡视相关工地时如此表示。林孟省17个村庄60名受风灾影响的居民，每户家庭都获得了3000令吉的现金援助，以减轻房屋受损后的负担。林孟伊斯兰福利信托局资助了上述总额18万令吉的现金援助。老岳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则向每户灾黎发放了1000令吉。此外，武给国大州选区社区服务中心及林孟马来福利信托局也各自向每户灾黎额外捐助500令吉。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Dr. Abdul Rahman Ismail 也在林孟的社会发展局跟马斯里堂主持了有关援助金的移交仪式。林孟于8月19日遭受暴风和暴雨的袭击，导致了当地住宅区一共68间民宅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昨日下午，一名39岁的印尼籍女子被发现横尸在一间上锁的房间内，该房间位于梅里一座商业中心的某个单位。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的报告，罗本消防及拯救局队伍在下午5点25分接获投报后，立即派员前往位于 VR 美食广场商业中心的事发地点。消防人员抵达后果断破门而入，发现该名女子已经失去了意识， 随后抵达的医护人员也证实该女子已不幸身亡，死者遗体目前已交给警方以做进一步的处理。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jawiyah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各位 FM 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心理健康小妙招。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压力，感受压力。压力其实也有好的一面，正所谓有压力才有动力。适当的压力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但是长期处于过多的压力下会导致我们崩溃，造成精神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舒缓压力，让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表现。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疏解压力呢？一、呼吸放松法。这个方法是调整及放慢呼吸的速度和频率，来达到放松的目的。大家可以上网谷歌一下，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视频来学习了。而这个呼吸放松法呢，不只可以舒缓压力，也可以舒缓紧张的情况。第二，休闲活动。健康的休闲活动也是舒压的好方法。我们在进行休闲活动时都能够有好心情。那什么样的休闲活动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好心情呢？一般上我鼓励大家进行一些健康的休闲活动，比如说唱歌、跳舞、听音乐、画画、下棋、运动、种花等等。那当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学习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就会得到舒缓，那我们就能够保持心理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这是飞轮海的歌曲《太热》。这个太热呢，用来形容现在呢，书中区这里的天气真是太贴切了。今天或者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只能两个字来形容，太热了，热到呢只想躲在这个室内里头了。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咯，还有是老调重弹的那一句话，多喝水准没错。今天要跟你来聊一聊的就是一些不标准，但是呢让你可以沟通无障碍的，特别是我们华人式的马来语。难免嘛，在这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一定会和说到马来语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国语这样子了。比如说你去一些政府单位呢要办事儿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遇到马来人，或者是呢非华裔。当你遇到华人的时候呢，你真的只能说哇，可以说华语沟通真的是太棒太棒的意思了。但难免啦，也可以都会说到一些马来语这样子啊，或者是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呢，多多少少都好，我们都会夹杂一些的华语啦，自己的方言啦，再加上呢我们的国语这样子啦。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厉害，虽然有的时候呢感觉很 Manglish 或者是很那种 Mandarin 马来文的那个意思了，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特别的之处嘛，对不对？可能不会讲很多种的语言，但是呢把同一句话里头会夹杂了一些华语、马来语、英语和方言，这就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啊。那么最后呢，竟然大家都还能听得懂，特别是华人在讲马来语的时候呢，经常真的是会带着一种很独特的华人味儿。我先承认哦，我真的很浓厚的这个说马来语的时候呢，会有很浓厚的华人味儿的。这是我在国小的老师呢，就为我认证了这个华人味儿的马来语了。虽然有的时候的那个语法呢未必是最标准的，用词有的时候呢就像是课本里头我们学的一样样啊，但通常呢也不会影响沟通啦。那如果真的不太了解的话呢，那英语啊再加上一些的方言这样子，相信有族同胞还是可以理解的。那通常呢在马来西亚呢，华人很爱用的这个马来语呢就是有这个词儿了，就是可拉纳。 OK， 你有发现吗？其实不少的华人在讲马来语或者在讲国语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可拉纳啊。比如说我迟到了就说 saya lambat kerana jalan jam 啊，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就说 saya tak makan kerana tak lapar。 这些句子其实没有错啦，只是马来朋友呢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通常会把这个呢 kerana 改换成 sebab 就是那个理由的意思了。其实为什么华人通常很爱用 kerana 嘞？这也是和我们华人呢从课本里头从作文里头或者是在考试中学习马来语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呢写作文要拿分，然后背的最多的就是 kerana walaupun selain itu oleh itu第三兵一度，有没有很熟悉嘞？对不对？这就是华人说马来语的时候呢会有的这些词儿了。歌曲来了解更多华人味儿的马来语又有哪些呢？

今天就跟您来聊一聊这个不标准，但是呢，让你可以沟通无障碍的华人式马来语了。刚刚就跟大家说过啊，华人很爱说马来语的时候呢，会用 grana， 当然因为呢，就是在课本上呢，或者是跟我们上课学习有关的。再来，很爱用的这个马来语呢是 saya bunya， 什么都能接。我真的觉得 saya bunya 这个词呢，还蛮万能或者是蛮万用的嘞。华人式的马来语当中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 saya bunya， 这就是我的呀。那我会说呢 ini saya bunya， 比如说我的手机呢会变成 saya bunya handphone 或者是 saya bunya phone， 连他是我的朋友也会有人说 dia yala saya bunya friend， OK。 然后比较自然的说法呢可以是就是可以比较正统啦，或者是呢正确的马来语呢，比如说这个电话是你的，你可以说 telephone saya 就够了，这个朋友是你的，你可以说 kawan saya 就 OK 了。不过呢 saya bunya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口语当中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了。再来，很爱用的这个词呢就是 sangat， OK， 这也算是万能的加强词了。因为可能有些马来语呢它是有不同的那个形容的程度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会用的就是 sangat 一度啊 sangat 啊 blah 之类的，就是华人很爱讲马来语的时候呢就用这个 sangat。 很累呢我们就说 sangat penat， 很贵呢我们就会说 mahal sangat， 或者是 sangat mahal， 很漂亮呢我们可以说 sangat cantik 哦，或者是 cantik sangat 这样子。那只是想表达很非常超级 super 的感觉，就会把这个 sangat 呢放在前面。通常有 sangat 这个字呢就很强，非常超级的那个感觉，哎，通常就不会错了。不过呢其实马来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说法就会更加的灵活一点点，大家不妨来参考一下下。比如你想表达就是好累耶，超累的感觉，你可以说 penat gila， 很贵啊很贵，这个东西很贵的话呢你可以说 mahal betul， 这真的真的很贵的意思了。或者是你觉得想要很表达这些什么狠的时候呢，我相信当我们说这个狠啊 sangat mahal 或者 sangat cantik sangat penat 的时候，相信我们的这个有族同胞都会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嘛，对不对？因为相比之下呢华人还是比较喜欢走安全的路线，就是可能稍稍的在这个语言当中呢是稍稍的有一点保守了。因为呢一个词儿几乎能够万搭的话为什么不要用呢？对不对？

听过的是周周吴丽选的歌曲《听风的歌》，你会不会听到这些词儿呢？特别是当你在说马来语的时候，华人味的马来语，当然呢也让我们沟通无障碍了。比如我们很爱说格拉讷，或者是塞亚布尼亚，又或者是呢这个万能的词儿三啊三啊一度三啊一度怎样这样子。再来很长，然后你很爱用的就是这个马来语呢，华人式的马来语就是拉梅罗，嘿，如果没有这三个字呢，我觉得好像没有灵魂这样子，有没有？我们也很爱说啊，一度三要不要啦 ，OK， 要个要咩要咯 ，OK，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了。不管是在讲华语也好，英语也好，或者是在说华语马来语都好，我相信大马的华人的这个 ending point 最后一句话的那个语气呢，一定会少不了呢，就是有啦。没咯啊，类似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们说大波雷啦，不豆嘎，不豆没，讲个马甲一度咯，或者是波雷啊，波雷嘎，波雷啊，类似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华人式的马来语，在表达马来语，或者是在表达华语，又或者在英语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是啦啦咯咯妹妹啊，或者是啊，这种一定会有这个语助词这样子了，虽然只是几句的类似语气词这样子，却能够让这个意思呢完全的不同。比如你只是可以就是很低级的 bolay， OK， 低级第一个 level 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勉强的要答应他 bolay 啦，这可能是很勉强的要答应对方，对不对？如果你在怀疑对方的话，玻璃妹有没有？这整个呢，就让这个词的语境呢，哇，瞬间哦，突然间就有那种带有感情的表达方式了。然后呢，如果要加 low 的话呢，则有一种呢，好像随便你的感觉，玻璃咯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华人在表达马来语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用的这些词了。当然就包括了 grana， saya punya， sangat， 或者是 la me lo a。当然，我相信呢，不是所有的华人都是这样子的啦，也会有不少的华人其实都能说了一口很流利又很标准的马来语。然后呢，在沙拉语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巴萨萨拉旺这样子了。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华人很强，除了拥有或者是呢掌握很好自己的母语之外呢，自己的方言之外呢，也能掌握其他的语言。其实你掌握多一门的语言呢，对自己来说都是 add value，就是为自己增值的夜色了。当然所谓的华人式马来语呢，并非或者是未必完全符合这个我们课本上的标准表达了，但是呢它却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出马来西亚的这个多元或者是多语言的这个环境了。大家在学校呢是学习正式的马来语，然后呢在家里是使用这个华语啊，或者是自己的方言这样子，在工作上或者是上网的时候呢，经常都会使用到英语这样子了。当然也因为这种语言的环境，然后呢几种的语言环境交错之下使用，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了这个非常独特式的说话方式。当然我相信呢，这应该也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式的这个表达马来语的方式了。重点呢就是可以很清楚的表达，这沟通呢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呢一个有效的沟通就是让对方明白你要用对方的这个语言来告诉他，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说了一个很标准但是呢对方完全听不懂的这个语言的话呢，那这也就是变成无效的沟通了呀。希望大家呢今天了解一下咯，华人式的马来语很常我们会用的，你有没有发现呢？比如说 grana saya punya sangat啦，没咯啊，只要你 happy 就好喽。

Cindy 王心凌的歌曲匿名的安慰，要告诉你9月5日星期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的是 Boston 何德豪律师，会和你来聊的课题呢是三权分立。你知道三权分立而有哪三权吗？当然这三权分立呢，有的就是行政权，还有立法权以及司法权，这样子了。更多有关三权分立的课题，要你锁定9月5日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钟的这一个频道上。这时候呢，有凯乐的歌曲《久等了》。

0: 上午五点，首相将于明天发表国庆献词，预计将宣布重要举措。2026年国庆日庆典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在尼泊尔山洪事故中失联的55名国人依然下落不明。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说，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问题的调查将会继续进行，以确保国家不会持续蒙受损失。首相强调，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违法行为，则需采取适当行动，但相关程序必须基于证据和法律。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将于明天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献词，并宣布多项涉及民生的重要举措。安瓦在脸书上发文，呼吁民众以热情庆祝国庆日，重燃团结精神，摒弃一切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行为，更应该反思当代人们在实现及赋予独立意义方面所肩负的责任，以维护国家和平与人民福祉。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戴口罩，以降低烟霾的影响。他补充说，主办方已经向超过10000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同时卫生部也在策略地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布城机构将在当天清晨五点到下午两点提供免费水上得势服务。方面呼吁民众善用这项服务，以更顺畅地前往庆典现场。民众可以参考布城机构提供的水上得势班次时间表，以掌握各航线的出发时间。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共调派2354名警员及官员在布城广场执行保安及交通管制任务，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安全有序进行。布城警局主任奥迪沙穆哈曼提醒公众，民众应该提早抵达布城广场，并遵守当局制定的各项规定，包括不要把车辆停放在禁停地点，不要阻碍交通，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下来跟进尼泊尔山洪事故的事态发展。外交部在最新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前报告失联的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成功联系上，其余55名失联国人的确认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目前获得的官方名单，获救的外国人中没有马来西亚公民，而在中国塔尔钦的72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被确认安全无恙。该部说，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继续与尼泊尔外交部应急响应小组、尼泊尔旅游局、各旅游机构及相关地方当局合作。另外，截至今早发现了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出，救援团队在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与当地居民。尼泊尔政府也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恢复交通及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澳门特区政府也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说，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
1: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预计将签署121项谅解备忘录，总值约80亿 Ringgit。他说，其中大约40亿 Ringgit 涉及与中国的合作，其余则与其他国家合作。他说，有关合作涵盖技术交流、投资机会、能力建设以及农民培训，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同时为本地农产品开拓出口机会。他补充， MAHA Go Global 也是扩大本地产品市场的平台之一，尤其是拓展至中亚及东欧市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今年共有1000个地点被确定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工程，其中包括沙巴及沙拉越，以进一步加强全国互联网覆盖率及稳定性。他说，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整体计划共涉及2700个地点，而今年首阶段将先落实其中1000个地点。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这些地点发出招标，以展开相关工程。马来西亚清真发展机构率领15家持有马来西亚清真认证的出口商代表团，参加2026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南美洲食品展。此前，马来西亚对巴西的清真出口额从2023年的5亿1082万 ringgit 跃升至2025年的8亿6045万 ringgit。该机构隶属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今天发文稿表示，这次参展是在马来西亚全球清真展 2.0 框架下进行，展会是在2026年8月4号到6号在圣保罗展览中心举行。国外新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戴尚志指出，加强东协南部地区热点区的灭火合作，对于应对当前的跨境烟霾问题至关重要。他说，目前东协南部地区的烟霾情况正考验区域国家在应对跨境烟霾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力。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灭火合作。目前也可以看到各方确实在努力处理火灾，尽管有关努力并不完美，但这些努力应该获得肯定。他说，今年天气炎热干燥，加上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区域国家应对烟霾问题构成严峻考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第二次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将于明天发表国庆献词，预计将宣布重要举措。2026年国庆日庆典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在尼泊尔山洪事故中失联的55名国人依然下落不明。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反轻松。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前，想温馨提醒你，今天的掩埋情况有一点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照顾好自己。如果呢没有必要的话，就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呢留在室内。如果要外出的话，就考虑佩戴口罩，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掩埋情况呢并不良好，但是音乐可以陪伴我们，让这个周末多一点轻松和温暖。接着就送给你这首和烟有关的歌曲，希望呢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开启今天的周末反轻松。送给你这首田馥甄的《人间烟火》，继续守着 Red FM。

0: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探长，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单曲，这首新歌《困在雨季》。这首歌是我和蔡明恩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想以感情为一个导向，因为在一个感情中，要不然就是修成正果，要不然就是遗憾。可能我对于感情来说我是悲观的，我觉得其实最终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遗憾收尾，爱而不得。所以我会在歌词里面写到，在错的时间遇见就成了遗憾。当然这个歌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定这个歌名叫困在雨季，因为在下雨天我们的情绪都会变得很阴沉，变得易怒，变得很伤感，变得很感性，所以说往往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一些决定，但事情已经发生，就算再想去抓住也已经为时已晚。一个人的难受总好过两个人为一段本就不成熟的感情搭上元气更好。

0: 我是探长，既然忘不掉，那不如我们就把之前的回忆都埋在过去和你一起困在的那个雨季。
1: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大马与民同在。
2: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今天起床呢，看向窗外就会发现阴霾的情况其实恶化了不少。平常的蓝天它变得更加的灰蒙蒙，而且呢空气污染指数也在增加当中。所以想特别提醒你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长时间暴露在外头的这个活动。要多多留意自己居住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最新的情况。那么呢，如果要出门的话，也建议你佩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并且呢多多喝水。阴霾的情况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周末的心情，如果你今天不方便出门的话，也可以考虑呢打扫一下你的房间、你的家里，或者呢是和家人一起进行一些可以培养感情的小活动以及小趣味的活动。那么也想去问问看你这个星期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格外的开心，可能是吃一顿好吃的早餐，又或者是听到很喜欢的歌曲，又或者呢是下班过后终于可以躺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在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之后终于可以放松自己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外面的天空虽然呢空气没有那么清新，有一点灰灰的蒙蒙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快乐。希望你在这个周末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小时光。接着就送给你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度过这个轻松愉快的周末。送给你派俊伟还有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继续守着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在最近掩埋来袭的这段期间，想去提醒你多多去注意身边以及自己的身体情况，身边人的身体情况、自己的健康情况等等。如果有发现不对劲，就要去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尤其啊，如果你要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记得佩戴口罩，然后多多喝水，保持身体的湿润以及呼吸道的健康。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像罐头似的生活，就想送给你这首和罐头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曲它是张文宁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本周排行榜排名第14的歌曲。这首歌曲它的创作缘由，其实歌手呢就有分享过，那段时间他刚好经历了一个自我沉淀的时期，经历过自我怀疑，然后呢他就突然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在过着一种罐头式的生活。这种罐头式的生活就可以理解为每天呢重复相似的事情，并且去迎合别人的期待，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最真实的自己。那么我觉得在现今社会，我们好像也是如此，总是会去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会去害怕做改变，害怕失败，也害怕不被其他人所喜欢。那么不知不觉里，你就把自己包装伪装成了另外一个看起来呢最适合而且别人会喜欢的样子。但是罐头这首歌就想告诉你，不只是要努力要坚持，而是要去放下那一些不必要的压抑，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因为不完美，真实也是一种美好。那么就送给你这首张文宁的罐头，希望你听过这首歌之后也能够去记得做自己，你可以成为一个闪亮的人。
1: 本周第14名
2: 本周第14位

0: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用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进步，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7: I love Malaysia。
8: 大家国庆日快乐，
9: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10: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文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合作解决明都鲁海港移交的复杂问题。1000个地点被圈定落实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包括沙巴以及沙拉越。15岁男童疑遭舅舅割喉自死。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 Douglas Ungar Mbass 表示，沙拉越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所达

成的合作共识，使得双方得以共同解决明都鲁海港移交的复杂问题。而有关的协商过程耗时约三年，双方最终在解决方案上达成了共识。他透露，双方所同意的三项主要内容包括接收明都鲁港口管理局的全体职员，归还部分资产，以及支付相关的资产的款项。而这一解决方案证明了，即使面对复杂的问题，也能通过努力、谅解及马来西亚的精神来妥善处理。此外，沙拉越政府也将致力于确保明都鲁港口的持续发展，使其不仅可以在国内享有盛名，更能获得国际级的认可。而 Dato Amadagas Unga Mbas 是在出席明都鲁港口管理局告别联邦政府的欢送仪式后如此表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今年共有1000个地点被圈定落实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包括沙巴和沙拉越。他说，这项计划将确保扩大全国互联网覆盖率并提升稳定性。而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总共涉及2700个地点，而今年首个阶段已确定了其中1000个地点。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已针对有关的地点工程发出招标邀请。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是一项政府倡议，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负责协调，皆在提升全国互联网覆盖率以及数字基础的设施。沙拉越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医生指出，马来西亚以及印尼之间的和平以及双方的良好关系必须继续维护，以确保区域繁荣以及稳定，并且提醒各方要共同珍惜有60年前签署的1966年马印和平协定所带来的和平。这项和平协定终结了马印两国的对抗，并开启了两国的友谊以及合作的新篇章。它是为昨晚古今的1966年马印和平协定签署60周年庆典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代读。此外，沙拉越以及印尼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涵盖了边境、历史、文化、贸易及民间交流。因此，他希望此次的纪念活动能够提醒人们关于和平、友谊以及共识的重要性，进一步的巩固两国关系。政府特别拨款约1000万令吉以修复并重新铺设梅里多处因为水灾而受损的道路，包括位于 Desas Nadin、Pemai Jaya 和 Dudan 的道路。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指出， Desas Nadin 的地区7条道路工程获拨款578万令吉，本麦扎亚8条道路获拨款307万令吉，独顿5条道路则获得了拨款115万令吉。有关的工程招标预计在9月的首周以及次周展开，并期望于10月开始进行铺路工程。与此同时 ，Desas Nadin 的贾兰尤姆也将通过一项价值148万1000令吉的升级工程来进行改善，包括将路面抬高约半米，以降低水灾重现的风险。他是在梅里巡视相关工地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t FM 播出的新闻。西布扎亚泼水节持续成为重要平台，以刺激本地旅游业并推动体育和青年活动的发展。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水上休闲及体育活动可以拉近民众之间的关系，更能吸引外来的游客。此外，持续的开展的社区旅游项目也为当地居民经济带来积极的效益。他是在西布扎亚的 Amsman Hashim 社区体育中心主持2026年西布扎亚泼水节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而今年的西布扎亚泼水节反应热烈，预计吸引了逾10000人共襄盛举。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也指出，当局必须持续的监测空气的品质，以确保烟霾情况的变化不会对户外活动以及游客的舒适度带来负面的影响。
国家团结部长兼甘道威国会议员 Dr. Aaron Agodagang 表示，当局需要考虑将甘道威纳入永续乡村 Desa Lestari 倡议，以便通过永续及计划性的方式来发展乡村的经济。而甘道威具备了多方面的潜力，包括社区产品、农业、手工艺、文化、传统美食以及长屋社区的经济。而上述的建议是向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提出的两项申请之一，另一项则是在 Ganowi 设立乡村社区中心 PKD。 此外他强调，乡村社区中心 PKD 也可成为培训中心、企业家发展平台、青年活动场所、妇女赋权空间以及强化社区的经济的枢纽，并指出乡区发展需要全面的推进，以确保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机会能够公平的惠及社会以及各阶层。达到 Aaron Agodagang 是在第三期的 Ganowi 的 Jalan Menalung 至 Sungai Poi 道路工程动土仪式上如此表示。一名五岁男童昨日在诗屋软刀班帐扎亚一间民宅内已遭到舅舅割喉致死。男童事后被紧急送往诗屋医院，唯在急诊室被证实不治身亡。诗屋警区主任阿邦在纳阿比丁阿邦阿曼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警方在案发当天成功逮捕了一名49岁的本地男子，并在现场起获数件以及案件相关的证物。经尿检结果显示，嫌犯的这个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调查此案，嫌犯已经被严扣至9月4日以及协助进一步的调查。同时警方也提醒公众切勿做出无端的揣测以及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并呼吁给予警方展开调查的空间。截至今日下午3时，沙拉越有两个地区的空气品质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根据环境局的官网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全沙最高，达到228点，其次是西连达到223点。与此同时，斯里街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94点，萨马拉罕182点，古晋179点，木交170点，以及诗屋166点。明都鲁以及加伯的空气污染指数同为156点，萨马拉入则为129点。沙拉越残疾国际象棋代表队正在展开强化集训以完善战略，力争在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障运动会巴拉苏马夺金。代表队的助理教练穆罕默德·朱法嘎·阿布巴嘎表示，代表队的12名队员正在 Penview 酒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闭门集训，重点提升战略布局、时间掌控以及心理及体能的赛前准备。此外，教练团队亦引入新的方案以提升队伍的竞争力，特别是在针对视障组别的队员。在本届的残障马运会中，沙拉越代表队将角逐 B1、B2、B3 和体能组的常规赛和快棋比赛。周密的赛前准备也有望帮助运动员在赛场上保持冷静，发挥出真正的实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合作解决明都鲁凯港移交的复杂问题。1000个地点被圈定落实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包括沙拉越以及沙巴。15岁男童移遭舅舅割喉致死。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h Al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当时的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殿下与最高元首后端姑拜润在古晋国际机场接受欢送仪式，正式结束对沙拉越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殿下抵达机场时，受到了时任沙拉越元首团拿督阿莫赛迪抗力以及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抗力的热烈迎战。接着，殿下观看了各族群的文化表演，随后接受了皇家敬礼。最高元首检阅了由马来皇家军团第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维尼和云妮。

0: 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
1: 是我真的活像个笑话，
0: 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

耶，6:26，你好，我是伦斌。刚刚听过非常好听哦，非常有气氛的歌曲，就是 Ella 陈嘉桦的《阿卡 Ella》。那这首歌非常有这种爆炸力呢，很有这种活力满满的感觉哦。那同时呢，在稍稍之前听过的歌曲，还有的就是大张伟的《他是蜜》，茅草酱星星说：“你好，我是伦斌，在傍晚6点陪伴你，会到9点的。”好，是的，非常欢快愉快的一个傍晚呢，就会开启了我陪伴你的时光。所以在今天晚上周末派当中，就是要带一些娱乐的内容，或者是时下的一些资讯。今天晚上呢，就是让大家来听听资讯，听听娱乐八卦消息，看看这个最近有什么新的电影可以为大家就是介绍出来的。好，经过昨天晚上就陪伴大家红人音乐流行榜之后呢，今天晚上呢陪大家聊八卦娱乐，还有分享电影。那有一则娱乐就是应该说是资讯，不是娱乐的东西啦，就是在这个6点的时间段来分享。那就看到一则消息，国家昌明德式更新计划呢就正式的扩展至沙拉越了，那也是要为本地的德式司机呢就是提供灵活融资的方案。那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在听到你又是相关行业的人士的话呢，哇，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说他们会以这个宝腾 ST10 来替换旧车，同时呢也是改善这个验车程序以及推动德式业数字化的。那该计划呢其实是由我们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今年的7月3日，就是在吉隆坡的时候就推展宣布了。那如今呢就来到了沙拉越，证明呢公共交通转型并非只是集中在西马主要城市，也是顾及到我们东马的实际需求。那同时呢，这个也是说让传统的德式业就是不会说担心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就乘车的平台呢是一种威胁呢。那这种电召车平台也可以是说加强合作的，争取呢就是更多订单，让我们的德式呢有新的形象，受到现代专业安全以及值得信赖的这种就是新的形象化了，来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面貌看到德式。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新闻当中呢也看到说关于这个古晋的智慧列车 ART 呢，预计今年就是投入运作嘛，到时候呢德式呢也是可以就是跟这个智慧列车的路线提供首段以及末段的接驳服务，为司机也带来新的载客机会。所以这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好的发展，就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公共交通的选择，让古晋的智慧列车投入服务之后呢也有新的变化，不只是巴士还有德式业者都可以把握到更好的机会。哇，所以呢这个新闻呢我就觉得是非常重要，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接下来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哇，我们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不错。好了，那在接下来呢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罗艺诗的大树啊，那就是守着 Red FM 的频道，还有伦斌会继续陪伴你哦。

0: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FM 音乐台，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点睇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大家好，我系 Vivi。
1: 西洋哲学说过，对自己有信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能量，缺少它，生命就会瘫痪。不要因为挫折而失去自我的价值，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一定会有反败为胜的一天。别被挫折击倒。你好，我是伊瑟罗伊斯。

6:41，吸了一口气，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时候要开始跟大家说话了。那刚才听过的这个歌曲呢，就是新妍的《昨夜晴雨》，还有在前面一首歌曲呢，就是 Strolin 林水草的《爱》。那我播了这三首歌曲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同一种风格，就那种哇，很像有一种民族风，或者是很本地的那种感觉的画面出现。其实这三首也就是这三位歌手啊，都是非常棒的创作人，所以他们的音乐元素呢，就融合了很多一些可能是本土的音乐啊，或者是本地的这些乐器都有在里头的，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棒的一种不同的音乐感觉。好，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继续跟你分享接下来的一些特别的资讯。为什么说是接下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沙拉越的一个发展啊，古晋南市市政局呢就已经展开了这个乌拉玛达，就是贾兰乌拉玛达升级工程，在古晋这一带，接在呢就是要改善交通流量以及道路的容量，还有道路的连接，那也是要提升这条连接达布恩扎亚，还有就是去到 BDC 的重要道路通行能力。那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是 Jalan Ura Mata 是单向的，就是一来一回的这个单向道嘛，所以接下来这个提升呢就会非常至关的重要。当然不是说把它给全部提升到双道路啊，主要呢就是在经过这个检讨工程建议之后，还有现场的勘察，那市政局呢就重新调整工程的范围，集中于在关键的路段，以便实际的改善这个交通的流动的。那根据就是市政局的公布内容呢，就说并非是在全线展开工程，而是集中就是开拓一些道路啊，就缓解交通拥堵的地区，那改善整体的车辆通行路段，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计呢会就是开始施工，一直到明年的一月左右就是会竣工。那在这个方面呢，就也呼吁大家在接下来如果施工的开始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提醒大家在驾驶经过该路段的时候提高警惕，那千万不要就是鲁莽驾驶。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还是有非常多的好的歌曲以及音乐要送给你。当然在进入我们的这个6:45的时间段呢，也会送给大家就是禁绝之音的。那本期的禁绝之音呢，就让大家来一起来聆听最新的佛教的一些资讯。还有呢，在7:00的开始啊，哇，冷冰就准备好了一些娱乐新闻，还有今天晚上要特别介绍一部电影给大家。请守着我们 Red FM 的频道，我是伦冰。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理清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村子。今天让我们继续讲转心这个课题啊，因为这个法呢，这种训练是大家是非常好用的。我们说过怎么通过活在当下的训练，无我的训练呢，正念的训练呢，帮助我们转心。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也会帮到我们转心的，就是如理作意啊。这个如理作意就是有智慧的看待事物啊，有智慧的看待事物啊，就是对的方式看待事物。因为这个如理作意呢，能够让我们呢，即使是遇到坏的处境，很考验的处境，也能够升起善法啊。这个如理作意，其中一个帮到我们的如理作意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可能带来改变的事，就是我们叫做英文叫 relevant 相关的事，不要去注意 irrelevant 不相关的事。什么叫相关的事？什么叫不相关的事呢？相关的就是我能够带来改变，能够让一事物变得更好或者不更糟啊，那个这样的东西我们叫做相关。有些东西不相关，反正你改变不了，你怎么做你也改变不了。比如说人家怎么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想，哎呀，他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我，然后我们专注在这个不相关的事，我们就沉溺在里头走不出来。但如果我们告诉你，这个人家怎么对待我，我管得着吗？我管不着，那就放开吧啊，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我能够怎么带来改变，他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善用这个因缘，或者是把伤害减到最少，把好处真会增加到最大。所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可以带来改变的事，不能改变的，不能起作用的，那就别想它，别浪费我们宝贵的注意力。记得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荒废在没有用的地方，其实我们就会给自己增添很多的麻烦苦因，甚至耽误了自己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可能带来改变的事上，相关的事，有用的事，有真慧的事，那我们的心就很容易转了啊！你看我们转心转不了，可能我们因为恨，因为埋怨，因为贪求啊，因为种种的弱点，我们的私心，我们的所谓的那种傲慢，有些人把傲慢讲成尊严啊，其实呢都是给自己更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这没用了，这反正不能怎么样，是不是恨也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别理他，把注意力训练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改变，怎样起作用，怎样翻篇啊，这本身也是一种训练。记得我们的美德，我们的优点都是缘起的，包括这个转心的能力，它也是缘起的。如果我们常常训练自己活在当下，常常训练自己不要一直在私心上围绕环绕，不要那个我那么大放掉啊，让我们自己常常训练自己保持正念，常常让自己训练自己把注意力如理注意专注在可以带来改变的事情上，这本身也需要训练的啊，如果我们训练得好，我们转心的能力就很好。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训练，那你只是过去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也没有随喜过有这种素质的人，那就麻烦了啊。你可以到时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我理论我都懂，但我做不到，理论我都懂，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呢，是我们的认知，告诉自己马上转心，在心的科学上，新的科学法则上是可能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学了一时间还转不了呢？转不了是因为 我们的那个练习不够，那过去的那个惯性太深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训练自己看得更清楚，其实当我们很有正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摆脱过去的那些惯性的。我记得以前呢，在斯里兰卡修行的时候，有一次时期我杂念很多，也很难专注。啊，有一次在托钵路上呢，回程的时候，圣喜尊者问我：“哎，能专注怎么样啊？”我说：“师父，我说这个杂念太糟了，这个习惯，这坏习惯我摆脱不了。”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就是 "If you are mindful, habits cannot come in." 如果你保持正念的话，你的那个惯性是不能淹没你的，不能融进你的心的。所以那时呢，我就一直牢牢记住这句话。所以每当自己觉得那个惯性很像总是摆脱不了，去告诉自己保持正念，看着它，也不是打压它，也不是埋怨它，看它，你就好像你习训练过后呢，你就好像超然的看着它，你就发现到这种惯性它不能够套死你，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活在当下，完完全全有正念，完全专注在有用的事上，放掉那个我。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到你已经在转型了，因为看着那个混乱的心，烦恼的心，那个看的心本身就是一种转型啊，以烦恼为我们的目标，然后那个以它为目标的那个清净心，它是智慧心，那已经是转型。
3: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台，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0: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谁？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我们不能训练自己，克服自我，对未来感到不安，甚至不敢面对困难，最后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心是身体的主宰，想克服自己的弱点，就必须战胜自我，勇敢接受挑战。因为命运在于自己的心，除非你愿意乖乖束手就擒，否则谁也阻挡不了你奋发向上的决心哦。你好，我是 Andrew 陈世安。
1: 星期六傍晚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0: 聊音乐，看电影业，我是卢广仲。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您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宾。听过四首非常经典的流行歌曲，说经典是应该是符合的，为什么呢？这四首歌曲我相信都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第一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再来的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呢再来的就是戴佩妮的怎样，以及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四首歌会不会让你就是想起很多一些就是故事啊，还是插曲呢？那当然四首歌都是我精心挑选，这两个小时当中吧，除了分享娱乐，分享的这个心理测验还有电影呢，当然也要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好，那在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周末派的节目的时候呢，还是要跟你玩心理测验的，就来测一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开心果。是的，开心果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像我这样子一样的声音啊，听了之后呢就会开怀大笑的啊，开个玩笑啦，你也可以做到了。所以就来问一问你，周末的时候朋友聚会，你刚走进包厢发现气氛有一点冷场，诶，你会怎么做呢？给你四个选择。 A， 立刻掏出手机就放一些魔性的神曲，拉着大家就跳舞啊，或者玩小游戏啊，就把这个场子给热起来，就是气氛小组啦。那 B 就是笑着讲一个最近的丑事，这个丑事呢也可以是一些搞笑的事情啊，不一定是要自己的什么不好的东西啦，就用真实的事情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一些搞笑事件啊，把大家给逗乐了，再慢慢的带出这个话题。好，再来呢 C 的选择呢，就是默默的倒水还有分零食给大家，然后温柔的问一下，就说到，哎，你们今天好可爱呀，那气氛呢就莫名其妙变好了，这个好像也不错，这个选择。那 D 呢，就是冷不防的就突然之间抛出了无厘头的问题，比如说，哎，各位朋友们，我来问你们啊，如果今天你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蔬菜，你会是什么呢？哎，这就一本正经的跟大家分析，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又觉得你很好笑。那这四个选择你会是选哪一个呢？答案会在节目的尾声当中呢继续公布给大家的。守着 Red FM。

人生的光彩在哪里呢？早上醒来，光彩在脸上，充满笑容的迎接未来。到了中午，光彩在腰上，挺直腰杆的活在当下。到了晚上，光彩在脚上，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原来人生也很简单，只要能懂得珍惜、知足、感恩，你就拥有了生命的光彩。 Red FM，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是一种享受，是闲暇之余的一种消遣，是解脱疲惫的一种良方。记得锁定每逢周末晚上7:30，《Red FM 周末电影街》，和你一起用心、用耳朵看电影，和你分享片中的喜怒哀乐。

0: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电影街。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7:41。你好，我是周末派的伦宾。好的，今天晚上要非常开心，非常快乐，有趣的陪伴你度过愉快的周六。听过四首非常经典的流行歌曲，有的就是林俊杰的《杀手》，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周杰伦《七里香》，以及 HHE 的《波斯猫》。啊，是不是四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回忆呢？就是可能想起十多年前，还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趣事啊，或者是这种搞笑的，或者是可能失恋，也不一定哦，真的会有可能哦。好了，开个玩笑，最重要今天晚上还是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就是陪伴着哦，收听我们 Red FM 周末派的节目。好，那今天逗趣的方式来主持，就是要你来一起啊，好好的享受周六的夜晚。今天晚上周末派电影街呢，就要跟你分享一部就是已经上映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动画来的。那其实在近期呢，各大电影院已经就是疯狂的宣传了，而且它的这个预告片呢，也非常的精彩，就是八仙啊。说到八仙呢，我相信大家呢可能在近期的广告或者社交媒体平台呢报章啊都会看到的，所以不妨先来听一听他的预告片片段。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6: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7: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6: 啊！哎呀，大婶，等一下。
4: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9: 第二天三天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10: 对。
11: 哦，抓扒手的神仙。
12: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3: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8: 我们是凡人，
5: 我们真的不灵的。
6: 这是神仙到的，站起来，不准跪，神仙大人。
5: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人越来越多了，
8: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4: 挖什么呀？
5: 哇塞，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4: 我们那么吓人，
15: 别说话。
16: 直接出招、啊、
17: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觊觎，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8: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9: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1: 好，刚刚听过的就是八仙预告片的这个动画电影的预告片内容，所以你会在这个声音当中听到很多有趣的对话。如果有机会，你不妨上到社交媒体平台看一看视频版的，你会觉得这个整个预告片的内容非常生动、有趣、好笑，里面有很多四个字的形容词，就觉得非常有趣，把整个动画片的预告片的就活灵活现的、有趣的给呈现出来了。这两个小时多的电影呢，也值得大家观赏的。就预告片的内容，让你迫不及待，就马上想要去电影院了。所以呢，在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前两天，就正式的在全马来西亚的各大电影院上映。那有机会呢，不妨走进去看一看。那这部《八仙》呢，是讲述就是传统的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的，而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了强敌，那最后就被世人赞颂的这个八仙故事啦。所以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真的是非常有趣啊。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天劫将至，玉虚的这个琉璃灯失踪了，所以终南山弟子吕洞宾呢，就为了寻灯来到了蓬莱，找到阴司降甘露救民，而被逐出师门了。所以呢，诅咒就产生的师兄，也就是钟离权，一个要灯，一个求财，两个人就合谋潜入这个三星藏宝阁呢，就是盘下一间道观。打掩护的，哎，但是却被迫有求必应。那然后呢，就是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蓝采和、曹国舅和仙姑相续的，就是加入了八个人呢，就各怀心思，凑成一支荒诞的草台班子，却在阴差阳错的期间呢，就被推向了与天庭战神杨戬的宿命对决。所以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内容剧情的介绍。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周末派电影街就是《八仙》这部电影。好，那在接下来还有更多资讯，守着 Thread FM， 我是冷冰。
1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盘，给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Red FM 周末派，你好，我是冷冰。听过的歌曲就是王心凌、睫毛弯弯、张栋梁、小乌龟，还有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以及张韶涵的语言。是的，四首歌曲听完之后，有没有非常多的回忆呢？对我来说是非常多的。除了这个工作的时光，最重要的就是每次下班之后，晚上时间啊，就会跟我们的同事就一起去到附近的一些夜市，应该不是夜市，应该叫做就是那种开24小时的咖啡店，所以呢就吃一吃，这个算宵夜的时间段了。吃完之后呢，就会到附近有唱一首歌一令吉的这种包厢房间，就跟朋友一起哇唱起这些歌，所以呢这是一个歌曲让我有回忆的时光。那听到很多种歌曲，我觉得歌曲就是会带出回忆或者是带出一些想法的，所以歌就是这么样子去听，听出味道，听出耳油，听出回忆。好，接下来要跟你分享一则娱乐消息。50岁的中国男星陈坤为了宣传新剧啊，就是《金色》，那就目前和辛芷蕾等人就进行直播的。当然在这个直播当中呢，辛芷蕾就发现他几乎瘦了一圈。哇，陈坤也说啊，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就生了一场大病，因此呢瘦了将近5公斤左右的。陈坤过去其实非常注重保养的，无论在演戏或者是出席活动呢，都是保持着非常最佳状态啦。但是直播的时候呢，他是素颜出镜的，就感觉比较沧桑，还有就是疲劳的那一种憔悴的感觉。所以呢，辛芷蕾就关心问起他是否呢，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拍戏是不是太劳累了。所以他就回应说其实是没有啦，就表示说最近生病了，那现在呢就是在北京休息着。不过陈坤也没有表达说他是生了什么病，只是轻描淡写的去带过了，让许多网友呢，就是网民还有粉丝啊，就非常担忧他的健康，也叮嘱他就是放慢工作的节奏，优先调养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其实陈坤呢就是非常的让他就是在这个影视圈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很多著名的作品，比如说粉红女郎、金粉世家还有这个云水谣、画皮等等呢，都是他的作品。他简单来说呢，他跟这个邓超、黄晓明他们都是齐名的同等身份的非常重要的演员人物啊。好，继续的在频道上要跟你分享更多好听有回忆的经典流行音乐。你好，我是冷冰。

0: 6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秀郭秀玉。
1: 进入8点25分，很快的时间就来到了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阶段了。好，听过4首歌曲，又是我精心挑选。今天晚上都特别挑选一些就很有回忆的经典流行歌曲，让大家听一听。哇，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味道，就在周末派。听过的有的就是 Selina 和 Tain 合唱的独唱情歌，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以及莫文蔚、张洪亮的广岛之恋。好，那继续在我们的频道上还要跟你分享最新的一些娱乐消息。来说到欧阳娜娜，其实欧阳娜娜呢，我从她十多岁出道开始就看到现在，哎，不知不觉今年她26岁了啊，时间真的是非常快啊。那26岁的欧阳娜娜在近年呢就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中国的，就是参与了许多综艺节目还有戏剧的演出啊。最近她就是在一个节目当中飞行嘉宾，就是做客李维嘉的节目，就坦言说常年在外求学和工作呢，一度就是缺乏归属感的。那她也就是问自己，常常问说，诶，到底我的家在哪儿。那在中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开始接触这些演艺的行业，直到告别学生的身份呢，就才慢慢的找回归属感啊。即使出道后更长期的在外奔波了，但是生活几乎是处于漂泊的状态，有时候呢也会遇到工作遭遇到挫折，比如说回到家呢就看到狗狗和家人的时候，就觉得哎，能够弥补那些伤痛，也非常感性的了。就说到呢，家其实不是固定的房子或城市，而是呢就让一个人自己能够放心，还有知道有人等待他回去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认同的。就有时候呢，我们像我做旅游的工作，真的有点像四海归家，但是只要说有人欢迎我回来，或者是有人信息，家里人信息关心问一下，诶，回到家啦啊，回到酒店啦，还是回到哪里，诶，这种就有一种感觉，就很像有在家感觉，就有没有说脱离啦，就有大家还在联系着。在节目当中呢，他也表示说，就回应一个问题啊，如果能够交换身份，最想体验的生活是谁的生活，他就想了想说，诶，窦靖童。嗯，他说他讨论的这个工作模式很不一样，觉得他是愿意花很大量的时间打磨一张作品的。那这也是他多年想要觉得的，他的生活太碎了，太忙碌了，所以他想要说交换这个生活身份的。那也可以就是他看见这个窦靖童呢能够花时间沉浸式的去创作，所以他也是想要看看自己能否沉下心专心在音乐作品上。好，接下来一样的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你，我是 Red FM 周末派的伦斌。

0: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台，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你好，我是伦斌。进入我们的8:49，时间匆匆，真的是要结束了。听过五首歌曲呢，就选了有5566的守候。这首歌曲一响起，满天星星，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回忆杀呢？还有呢，再来的183 Club 完美情人，哇，这部就是影视剧连续剧，当时的影视剧啊，非常出名的爱情魔法师啊，就当时呢还有一个冲动想要说成为不是魔法师啦，是成为这个理发师的，所以就也是一部非常让人怀念的电视剧啊。听过这首歌以外，还有的就是 Twins 星光游乐园、棒棒糖、黑社会妹妹的苦茶。那当然这首歌曲苦茶呢，其实也是电影啊，不是电影，是电视剧延伸带黑糖玛奇朵的歌曲啊。再来最后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罗志祥的《一枝独秀》，五首歌曲都是充满回忆杀的，哇！可能就是当时，我觉得2000年代的时候啊，真的非常多偶像剧，还有呢，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或者是香港、台湾都有非常多的这些歌手或者是团体吧，就在这个时间段非常的火红火爆的。好，在最后的节目时间段要来跟你揭晓我们心理测验的答案了。那在心理测验当中就说到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开心果，那请凭你的直觉选一个答案，不要纠结啊。那再来重温一下，就是周末朋友聚会，你刚走进包厢发现气氛有一点冷场，你会怎么做呢？A 立刻掏出手机放一首魔性的神曲，拉着大家跳舞玩小游戏啊，就把这个场子给热起来了。那这个选 A 的朋友呢，你是舞台型的开心果，气氛当当的人物，你在人群里呢是能量的发电机，只要有你在呢，聚会永远不会冷场，你不怕出丑，不怕被笑，反而就是用你的热情来感染别人的。那当然提醒一下，记得偶尔给自己留点安静的充电时间哦。好，那选 B 的就是笑着坐下来，然后随口呢就讲一个自己最近遇到的丑事，可以是搞笑的啦，那就把大家给逗笑，再慢慢的带出话题。那当然选 B 呢，你是故事型的开心果，就是治愈担当啦。那你用最真实还有自嘲化解了尴尬，像一碗热汤，你不怕展示自己的缺点，反而让人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那大家都会在你面前很放松，所以你的幽默里有温柔，也是朋友最想倾诉的对象。好，再来的就是选 C， 默默帮大家倒水分零食，然后温柔的说你们今天好可爱呀，那气氛就莫名变好了。那这种呢是属于甜心型的开心果啊，就安抚担当，你不用讲笑话也能让人非常开心的，你用细节和温柔照顾别人，也是团队里的情绪稳定器，那大家跟你在一起啊，就像盖着被子吹空调，非常的温暖。偶尔呢你也可以撒撒娇麻烦别人一下，不要总是呢就是来自己付出哦。好，那选 D 的呢就是说冷不防的抛出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啊，就如果说问一个问题，比如你突然之间变成一种蔬菜，你会是什么呢，然后再一本正经的解释跟分析啊。那选 D 的呢就是脑洞型的开心果，你是搞怪的担当。那你的幽默是冷不防的奇思妙想，你总能就是从奇怪的角度啊就是切入，让朋友呢一边翻白眼一边笑出声，那你是有一种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天赋，哇，那就让世界变得更有趣。只是呢偶尔呢要记得把话头留给别人一点点。好，那就是今天晚上心理测验的答案啦，请大家呢就是不要太认真的参考啊，就是开心快乐就好。 好，在节目的尾声当中呢，还是有非常经典的歌曲要送给你哦，请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明天早上的六点到十点钟，还有傍晚的这个六点到九点钟，都会有我，我是伦宾，晚安。

各位 FM 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心理健康小妙招。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压力，感受压力。压力其实也有好的一面，正所谓有压力才有动力。适当的压力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但是长期处于过多的压力下，会导致我们崩溃，造成精神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舒缓压力，让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表现。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疏解压力呢？一、呼吸放松法。这个方法是调整及放慢呼吸的速度和频率，来达到放松的目的。大家可以上网谷歌一下，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视频来学习了。而这个呼吸放松法呢，不只可以舒缓压力，也可以舒缓紧张的情况。第二，休闲活动。健康的休闲活动也是舒压的好方法。我们在进行休闲活动时都能够有好心情。那什么样的休闲活动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好心情呢？一般上我鼓励大家进行一些健康的休闲活动，比如说唱歌、跳舞、听音乐、画画、下棋、运动、种花等等。那当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学习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就会得到舒缓，那我们就能够保持心理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是拥抱正向思维。正向思维指的是一种专注于积极及保持希望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快乐，因为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要陷入消极情绪或担忧之中。拥抱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乐观态度应对生命中的挑战，加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因此增加内在幸福感。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祝您快乐幸福。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三个反直觉的定律，看看是不是这些定律呢在偷偷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呢。第一个的定律呢，或者是反直觉定律，就是幸存者偏差。看似成功的背后，我们到底是忽视了多少的失败呀？其实别人都成功了，只有我不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种思维可能只是源自于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意味着我们往往呢只是看到成功的案例而已了，而忽略了那些失败者。举个经典的例子好了，在二战时期的时候，飞机

设计人员他们只研究返回基地的飞机上的弹孔位置，却忽略了被攻击或者是被击落的这个飞机。那这种选择性的关注呢，导致了错误的设计决策，最终也加大了飞机的损失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幸存者偏差呢？当然要看的就是格局，要看全局，而不只是关注成功的案例而已，分析那些失败者的经验呢，从他们的教训当中来吸取智慧，才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哦。

接着带你来了解一下反直觉定律的第二，就是帕金森定律，代表的就是呢，工作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完工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时间越多，任务越大，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帕金森定律了。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真理哦，工作会自动扩展到填满所有的可用时间呢，所以越是充足时间来做任务的话呢，就可能越容易有拖延，直到最后的时候呢，才匆匆忙忙的去完成这样子。我们身边呢，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哦，即使是很简单的任务，也总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这就是帕金森定律了。要打破这个帕金森定律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要设定实际的时间限制，避免给自己一个或者是过多的余地，过多的时间，过多的自由，一定要有 limit OK， 然后呢，通过限制任务完成的时间，减少任何的拖延，专注于关键的任务，来提升效率。

反这个直觉的第三个定律呢，要跟你说的就是二八定律，20%的努力带来80%的成果。成功呢，其实不等同于你要拼尽全力，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生活当中80%的成果，其实是来自于20%的关键行动。这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个二八定律了。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20%的客户带来了80%的收入，甚至你的20%的时间是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会产生80%的效果了。二八定律要怎么样去应用呢？我们当然一定要识别，也专注在最重要的，就是那20%啊，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产生最大成果的部分，从而来提升这个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子就很棒棒啦。所以呢，这三个反直觉的定律呢，其实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些定律呢，也偷偷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分别就是幸存者偏差，这个定律呢，说的就是看似成功的背后，其实你到底有忽视了多少的失败呢？一定要看全局哦，不是只关注那个成功的案例而已，也要分析为什么失败呢？第二，帕金森定律，那就是要设定这个实际的时间，避免给自己过多的余地了，开关引号。第三个反直觉定律就是二八定律，20%的努力带来80%的成果。

月夜里，我又想起别离多年的心上人，也想起那一段甜蜜的好时光。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日夜只浸醉在爱情的喜悦中。但自从他默默地离我远去，我便失去了一切欢乐与梦想。多少个晨昏，我只祈求着他早日回到我的身旁。如今景色依旧，但我梦中的人何在呢？

隔疏松症是一种无声无息的病况，它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骨折，尤其是低冲力所引起的。预防骨骼疏松症的方法包括饮食、运动和吸取足够的阳光。如果您是进入更年期的女性，鼓励您去做个骨骼密度检查，了解自己的骨骼，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亲爱的听众们，我是陈植中外科医生，在马来西亚，肠癌是男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女性的第二号杀手。我们得到肠癌的几率大概是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得到肠癌。像许多其他的癌症一样，初期的肠癌是完全没有病症的，等到癌症大到排便不顺畅的时候，才开始有胀气和疼痛的感觉，这时候的癌症已经是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期了。许多人不知道肠癌是能够预防的，肠癌是由良性的息肉慢慢的演变成癌症，息肉需要5到15年的时间才会变成癌症。所以一个人如果定时去照肠镜，发现息肉的时候，可以当场通过肠镜割除这个息肉，那就能够预防肠癌了。建议的检查年龄是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检查一次。亲爱的听众们，肠癌是可怕的，但是如果定时去照肠镜，肠癌是可以预防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拨款逾2亿7600万令吉，以落实明都鲁防洪项目。人力局高科技培训中心 EdTech 毕业生的就业率表现亮眼，声明技职教育以及培训日渐受业界信赖。尽管天气炎热干旱，沙拉越能源公司保证电力供应仍将保持稳定。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圭贤医生在面子书发帖表示，明都鲁第一及第二阶段防洪计划有望解决当地居民的长期面对的水患问题，而整个防洪项目总斥资2亿7640万令吉，其中耗资2640万令吉的第一阶段防洪项目已经于2019年竣工，而分为5项工程落实的第二阶段项目，位于达曼杰森和交通警察局的防洪工程也已完工，至于剩下的3项工程及金源、和平村以及石壁河华小一带的防洪项目，预计将在今年10月交由承包商动工，而该第二阶段的防洪工程费用总额达到了2亿5000万令吉。此外，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阿玛沈圭贤医生在日前就出席了巴达万市议会成立70周年晚宴并致辞，他在会上也呼吁该市议会的官员以及职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他也指出，巴达万的市议会必须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并要求每一项落实的举措都足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而巴达万市议会成立于1957年1月，当时被称为古晋乡区县议会，随后在1996年8月更名为巴达万市议会，而目前其管辖的区域范围覆盖了达984平方公里。由 Jalan Malikin 道路升级项目于去年完工以来， Balai Ringin Malikin 一带的居民如今得以享有更完善的道路设施。Balai Ringin 议员 Dato Snowden Lawan 表示，上述的项目汇集了9个村庄的居民，让他们的日常出行与农业活动变得更加便利。而据悉，该道路的工程耗资700万令吉，其中的500万令吉由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 GKCDA 拨款，余下的200万令吉则是在马来西亚的道路记录信息系统 MERIS 下获得了批准。他是在 Balai Ringin Kampong Danau Kerangas 的一场宴会上受访时如此表示。我国人力资源部属下的人力局 JTN 高科技培训中心 EdTech 毕业生的就业率表现持续的亮眼，高达 95.9%。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bakam 表示，而这一成绩证明了技职教育以及培训 TVET 的路径日渐受业界信赖，除了高就业率，更有高达 97.2% 的雇主对高科技的培训中心毕业生工作表现感到满意。而 Dato Khairul Firdaus Abakam 是在梅里出席普罗州沙拉越区第29届人力局的高科技培训中心毕业典礼致辞时如此表示，在此次典礼上共有719名毕业生获颁发毕业证书。目前人力局高科技培训中心 EdTech JDM 在全国设有33个校区，而该机构自2010年以来已成功培训逾100万名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能源公司 SEV 表证， 即使砂拉越经历长时间的炎热以及干旱天气，全沙的电力供应仍将保持充足和稳定。这主要寓于该公司在管理主要水力发电站方面所采取的规划以及运营措施。同时，砂拉越能源公司也指出，蓄水区降雨量的减少已导致流入巴棍、穆鲁和巴当埃水力发电站的水量有所下降。转而，砂拉越的多元化且一体化的电力供应系统，使得砂拉越能源公司能够根据需求来调整发电量，以确保电力持续的稳定供应。而目前在砂拉越的电力结构中，水力发电占电网供应约 65%， 火力发电占 34%， 其他能源占约 1%。林克利林议员 Dr. Jonica Rayon Nipa 指出，农业必须转型为具有竞争力的商业领域，而非仅是作为一项维持生活的活动。他也认为，此举将使社会大众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而将农业视为商业，也能提升人们的收入，尤其是居住在乡区且为多为农民的群体。而此外，他还号召农业营业者提升相关的知识以及技能，并强调现代科技的使用以及先进的农业实践，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从而创造出更具有附加价值、能打入更广阔市场的农产品。而 Dr. Jonica Rayon Nipa 是在英格利瑟林东乌路为农业计划的外展计划 AgriGrow 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砂拉越生产的黄梨新品种黄金黄梨，又名 SGE 黄梨，成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以及农业旅游展马哈的黄梨展区亮点之一。该展会在 Sedang 的马来西亚农业博览园当中，展期将延续至9月6日。而马来西亚黄梨工业局总监 Muhammad Khairul Zamri Muhammad Saleh 表示，为配合本次的展会，当局特别从砂拉越运来了重达7吨的 SGE 品种黄梨，而种植于梅里的 SGE 品种黄梨也被视为高端黄梨产品，而具有极高的市场潜力，而其甜度不仅可媲美 MD2 黄梨品种，而且更在成熟的期更短，仅需约9个月即可收成。目前 SGE 品种黄梨已经成功出口至新加坡，并展现了打入中国以及纽西兰市场的庞大潜力。砂拉越消费者协会呼吁政府对到访砂拉越的中国游客活动加强监管。该协会主席王德斌透过媒体文告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外籍人士滥用免签的便利，在我国从事未经许可的商业活动以及非法工作。砂拉越消费者协会在此前已经接获投诉，涉及一个提供免费检查房屋漏水以及空心瓷砖的服务团队，有关的团伙被指欺瞒消费者，导致民众财产受损。而但由于目前缺乏特定的法律条文作为直接的证据，那导致难以对他们采取行动。砂拉越劳工局 JTK 于上周四展开了服务行动 Up Service， 并发出了24份违反劳工法令的通知。该局发文告指出，在该行动中还开启了28份调查档案。此次的行动主要针对古晋市周边的服务业雇主，以确保他们遵守砂拉越劳工条例以及其他相关的劳工法令条文。行动的重点关注非法雇佣非居民员工，违反准证条件未支付加班费，以及未按规定支付在休息日与公共假期工作的薪酬。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拨款逾2亿7600万令吉，以落实明都路防洪项目。人力局高科技培训中心 EdTech 毕业生的就业率表现亮眼，声明技职教育以及培训日渐受业界信赖。 尽管天气炎热干旱，沙拉越能源公司保证电力供应仍将持续的保持稳定。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esa Jatran Lili Mati。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山都望大桥正式对公众开放，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主持开幕仪式。该大桥横跨安邦基地区的山都望河，距离古晋约12公里，距离达奈海滩度假村20公里，距离文丹村约7公里。山都望大桥全长593米，桥面高出水面12.4米，是当时沙拉越最长的桥梁之一。其建设耗资1930万令吉，并成为了推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催化剂。开幕仪式后，首席部长与一众贵宾一同步行跨越该桥，以此作为开幕的象征，随后乘车前往达奈海滩度假村。这标志着山都望大桥正式投入社会公众和道路使用者的日常通行。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冷冰。早上听到我的声音，就是陪伴你到十点钟啦。那今天早上代班小冰，当然很开心的，就是要跟你一起来听经典的歌曲。在六点钟时间段，有的就是周璇《扫地歌》，张璐《花嫁》，樱花的《牧童之歌》，以及孔兰勋的《桃花江》。在早上的时光，要跟你翻阅报章上重要的一些新闻内容，来看今天其中的报章头条内容。就说到历时三年过渡程序，沙拉越下个月接管闽海港，还有的标题就是沙拉越烟霾加剧，五区空气非常不健康，还有一则就是说到

就割五岁童喉咙夺命，嫌犯行凶后拨电妹妹说，我杀死了你儿子了。另外一则重要的头条内容就是说，安华经发表国庆献词，预告宣布惠民措施。好的，我们来先看一看关于沙拉越的一些大小新闻重点内容，就由历时三年过渡程序，沙拉越下个月接管明都路海港，那就会从9月1日起正式的从联邦政府手中接管明都路海港的这个管理权。而此次的接管是在历时三年的过渡程序后完成的，而过程中涉及了资产、土地、财务、人员配置以及法律安排等复杂的事项。那沙拉越副总理兼基本设施以及港口发展部长纳杜阿马道格拉斯就表示，接管的工作完成，证明了沙拉越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在解决这项漫长且复杂的程序当中呢，就是展现了紧密的合作还有相互理解。那在过程当中，就是这个过渡过程中啊，就所同意的三项主要条件已经落实了，包括接收所有的明都路海港局员工，还有归还部分明都路海港局的资产，以及支付释放明都路海港资产的相关款项。这项接管的程序可追溯到2023年的1月，当时呢沙拉越总理就是纳杜巴丁吉阿邦佐哈利啊，就宣布了有意接管明都路的港口，随后就和首相纳杜斯里安华进行这个宣布有关的计划的。那当然双方交换了谅解备忘录，在同年的7月份就是国会通过废除了明都路港务局法令。那同时呢，在2026年的2月4日就明都路港口接管价值达18亿令吉达成了协议，随后就在6月21日举行了支票移交程序。道格拉斯也表示，这一次的接管不应只是被视为沙拉越接管一个港口，也被应该要视为的就是加强明都路港在支持沙拉越以及马来西亚的整体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还有呢，就是明都路港口自1979年启用以来，从最初的服务能源产业港口设施，逐步的发展成重要的贸易门户、工业发展的催化剂，以及连接沙拉越资源以及全球市场的重要枢纽。好的，接下来呢有更多好听的经典歌曲，尽在6点钟的时间段，守着 Thread FM。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年轻人，我们来歌唱。
2: 好啊。

于天纯洁的友谊，黄晓君往日的痕迹，邱青云唱吧唱吧年轻人，三首歌曲就是在音乐早点当中给播出去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伦宾在 Red FM 这里呢，要继续陪你翻阅报章上的重要新闻。依然是看到在头条当中的内容啊，那这一则内容就说沙拉越的烟霾持续恶化。根据沙拉越天然资源以及环境局截至昨日的下午四点钟，数据呢就显示说，全沙共有13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或者是更严重的水平，其中5个地区呢也达到了非常不健康水平。罗布安杜空气污染指数全沙最高，达到了233点，其次是伦乐的232点，斯里阿曼229点，西联228点，以及达比路213点，皆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另外有8个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别是斯里街、萨马汉、古晋、木交、施乌、加伯、明都鲁以及萨马拉入。那这些呢就是介于149到194点之间的，其余的地区就处于中等水平，像梅里的这个工业培训学院、梅里、巴里奥、老月以及林梦都处于在56到77点左右。另外一方面，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的管理系统，就是截至昨天5点钟呢，西联的这个数据污染指数就达到了240点左右的。那区域烟霾图显示，就是东盟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的面对干燥的天气，为西马部分地区以及婆罗洲的北部有降雨，西加里曼丹也出现了中度至浓厚的跨境烟霾，随风向北移动进入沙拉越西部，导致相关地区空气质量恶化的。那大马环境局也提醒所有土地拥有者呢，必须密切的监督垃圾场、森林、泥潭地、园丘、农业以及工业区等容易发生火灾的地点，也防止不负责任的人就是闯入进行露天焚烧。根据2024年环境数字法令修正案呢，涉及露天焚烧者可被罚款最低25000令吉，最高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的。如果有发现露天焚烧或者是火灾，可拨打999或者是拨打环境局的免费热线1800882727进行举报。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谭顺成《老子有钱》，费玉清《老王卖瓜》，还有珍妮的《爱在千里外》。好听的经典歌曲，还有好听的一把声音在空中陪伴着你。那在这个时间段呢，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内容。说到在最近呢，就是有很多这个风雨啊，所谓的风雨呢，就全沙拉越有些地方呢就刮大风下大雨，那这个呢烟霾的情况出现了，但突然之间呢就下午的时间就有了这种暴风雨现象。而古晋南市市政局呢也登记灾民的资料成这个灾难管理，就是考虑提供援助的。那强风目前最吹袭了古晋南市的部分范围，导致了一些住户啊就屋顶受损的。而事发后呢，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也连同古晋南市市政局的议员呢，就是工作人员前往受影响地区巡视的，那了解受损的程度。同时拿督黄鸿胜也向灾难管理委员会就是汇报灾情以及受影响的居民面对的困难，包括登记受影响居民的资料提交给该委员会以进一步考虑提供援助。那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迅速做出回应，提供协助，并表示希望这项援助能够惠及缓解受影响的家庭，协助他们应付紧急维修所需的。那当然在另一方面呢，拿督黄鸿胜也说到，受影响的居民啊也可以联络古晋南市市政局的市议员们，又或者是通过申请资料电邮至南市市政局的。另外针对古晋南市市政局环境社会以及治理数据展示近日出现系统不稳定的情况，古晋南市市长也表示，那这个问题啊与近期烟霾还有天气无关，不是像网络上谣传的那样就因为这个烟霾导致系统故障的。那当然这个发挥想象力是好事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解读，因为呢主要的问题是该市政局目前正在进行服务器的升级所导致的。那目前该市政局当前的数据就是数字平台仍然是寄存在临时云端服务器上，因此偶有就是运行不稳或者是自动关闭的情况。当然他们也正在抓紧时间进行系统升级，并且安装自有的独立服务器。对于网络上谣传的一些问题，那也可以直接向市政局或者是市长本人求证，避免未经核实的信息被公众引起就是误解的。打造一个公信力品牌不容易，如果是为了博取流量而发布不实误导性内容，不仅是对尽忠职守的职员不公，也可能伤害到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共形象。好的，在接下来时间要结束之前呢，还有的就是莫汉的《没有故乡的风》，以及詹爱玲《风飞沙》，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是国家成功要素之一。我国91名公民仍然在尼泊尔中国洪灾当中失联。索马里和土耳其军方击毙14名海盗，成功营救一艘被劫持的货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代表我国政府向挪威人民致以慰问，以悼念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驾崩。他说，哈拉尔五世国王对挪威人民身份认同的深刻理解，包括对该国社会多元性的认可，将令人铭记。首相指出，哈拉尔五世国王曾经表示，挪威也有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不同地方的家庭，他们同样也是挪威的一份子。而首相认为，这番话提醒着人们，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赋予每一名国民应有的尊严和尊重。曾经是欧洲最年老的君主哈拉尔五世国王是在前天驾崩，享年89岁。在另外一个活动场合上，首相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仅是通过经济和科技发展来衡量，同时也必须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作为支撑。首相说，年轻人接受教育是为了成为有知识和高尚品德的人，进而为社会、家庭和国家做出贡献。外交部指出，截至星期六晚上8点，共有91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及中国遭遇洪灾之后仍然无法取得联系，其中有55人在尼泊尔失联，另外36人在中国音信全无。外交部将继续和中国及尼泊尔有关当局保持合作，同时交叉核对两国提供的资料，以确认所接获的失联报告是否存在重复个案。外交部也促请媒体及公众在报道有关我国公民人数的时候，以外交部发布的官方数据为准。此外，针对尼泊尔拉苏瓦县发生严重的山洪事故，政府将在今天和仍然无法联系上我国公民的家属会面。外交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外交部、国家安全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将参与简报，为家属说明搜寻失踪者的进展。外交部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协助安排有关家属前往尼泊尔。不过，由于包括桥梁中断在内的交通问题，灾区地点目前难以进入。莫曼哈萨表示，外交部行动是24小时运作，以监测受影响我国公民的最新情况。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也已经增派人手，协助处理涉及我国公民的相关事务。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政府在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过程当中，将优先处理其中涉及学省事务，包括学省自由权利的7项条文。他说，该法令总共有44项条文，其中7项和学省有关，其余则涵盖大学的成立、行政和治理等多个层面。部长表示，社会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有关法令，因为该法令并非只是涉及学省事务，同时也是大学成立和运作的基础。全国已经有11060名昌明之友 Sabat Madani 的志愿者登记参与，借此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志愿服务运动，通过跨越种族、宗教及背景的服务，强化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凝聚社会以及推动社区服务。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指出，该志愿服务网络专注在提供可以直接惠及民众的社区服务，包括关怀有需要群体、协助失学儿童、为青年创造就业和经商机会，以及在灾难发生时提供援助。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即将来临，民众受邀齐聚独立广场，参与从昨天起到明天星期一举行的2006年国庆嘉年华，共同感受爱国氛围。为期3天的嘉年华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节目，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精彩体验。现场将有多名本地歌手带来演出，包括 Dato Zainal Abidin、Aina Abdul、Adira Suhaimi 和 Mimi Fly。 有关演出也将由吉隆坡市政局文化乐团及文化艺人以及吉隆坡管弦乐团联合呈现，为现场增添节庆气氛。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并且打死了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这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船现在已经安全航行。这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从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土耳其外交部已经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针对本星期早些时候土耳其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事件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耳其表达了对袭击事件的反应，并且针对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来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需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和伊朗协调。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的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各个国家也可以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出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名官员的职务，并且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15名出生婴儿当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也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而首批救援人员在接获投报的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菲律宾吕宋岛三苗里市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经启动救援工作。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国防部表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29号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报说，一批违反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并且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人员伤亡的情况。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星期五遭到风暴袭击，伴随冰雹及强风，造成43人受伤，并且导致多处地区严重受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是国家成功要素之一。我国91名公民仍然在尼泊尔中国洪灾当中失联。 索马里和土耳其军方击毙14名海盗，成功营救一艘被劫持的货船。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的，来看今天沙拉月的天气预测。根据气象局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报告，在早上的时间段会有掩埋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嘉伯、明都鲁、梅里以及灵梦。来到下午的时间到晚上时间段，那有几个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雷暴雨或者是下雨的现象，就包括了嘉伯、明都鲁、梅里以及灵梦。那其他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以及木礁将是掩埋的情况。那在我们的海浪的方面，会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那也是海浪高达 0.5 到 1.0 米。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Red FM 音乐早点，来到早上的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就有邓智章的《太多分离》。好的，那在我们的频道上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内容，有的就是八大万市议会在今年就迎来了成立70周年，以及升格为市议会30周年的。那目前的管辖范围呢，就达到了约984平方公里，也是沙拉越较大型的地方政府辖区之一。八大万市议会设宴庆祝这一重要里程碑，也邀请了历届的主席、副主席、市议员、官员、社区领袖以及职员共聚一堂的，一起来回顾市议会70年的服务历程，以及升格为市议会30年的发展。八大万市议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当时古晋省的乡区议会就是成立了，并于1957年1月1日正式投入运作的。随着多年来职责不断扩大，市议会的经历也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旧法院大厦附近的圆塔迁至沙都路办公室，再迁至如今的哥打八大万综合大楼。每一次的这个迁都呢，都反映八大万市政不断的变化需求，日益扩大着职责以及持续发展的步伐。在1996年8月1日，古晋省的乡区议会也升格为市议会，正式的易名为八大万市议会，也成为市议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八大万市议会主席陈开也表示，那现在呢，市议会将继续为民创造更多参与各项活动、计划以及交流的机会，包括就是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区青年活动以及儿童友好城市，还有的就是高龄友好城市倡议下的社区活动。同样的，市议会也将继续探索智慧城市倡议，善用科技以及提升服务效率成效，同时坚持良好治理、问责制度以及居民进行交流的。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也指出，在古晋的这个八大万市议会70周年及升格市议会30周年晚宴上，他就致辞表示，八大万市议会已确立永续、包容以及宜居的八大万新愿景，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八大万也拥有丰富的自然及生态资源，包括就是文尔水坝以及沙拉越生物多样性中心等，也应该要善用这些优势，推动永续发展。那办公室呢，不只是让人民缴费的地方，也是真正属于八大万居民的公共空间。那都阿玛沈贵贤也鼓励市议会全体人员不要低估自身的能力，持续的创新、改善以及提升服务。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冷冰。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齐豫《女人与小孩》，黄仲坤《你说过》，还有的一则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烟霾的提醒。是的，在早上的时间段呢，我就刚刚看了我们官方的空气污染指数网站呢、就显示了古晋、斯里阿曼还有撒马拉罕、西连呢都非常的危险的这个重点数据啊。那在古晋方面就达到了284点，而在撒马拉罕293点，在西连呢就高达了357点的。那这是目前沙拉越最严重的其中几个地区，那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非常小心注意了，减少户外活动。回到音乐早点的时间段，继续跟你分享报章上今天的一些内容，来快速的分享一些关于教育以及活动上的新闻。那在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的总会主席谢立义校长指出，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选择进入华小，反映不同族群对华小办学的认同以及肯定，也是华文教育发展的正面现象。为无论学生背景如何多元，华小的办学大原则都不能因此改变。那目前在沙巴亚庇进行的全国华小华语演讲及笔试比赛呢，就是从8月28号到8月30号进行的。那同时再继续跟你分享其他的方面，沙拉越象棋赛群英荟萃，那各省呢270棋手就是参赛的。那这是由沙拉越象棋工会所主催，斯里阿曼象棋工会主办的沙拉越象棋锦标赛就在城邦江斯里城邦江大酒店举行了，那就有来自270位全沙各省的代表选手。还有的其他的方面的内容就有的是西连华小迎中华文化节11日千人宴庆中秋。 在事务方面也有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舞蹈盛事登场了，第十二届事务国际舞蹈节将会在8月29日至9月2日举行，会有来自国内外以及本地舞蹈团、艺术团和音乐人齐聚事务，期间将带来一连串的精彩多元演出，还有让民众可以通过舞蹈音乐感受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魅力。再来的继续要跟你分享更多的资讯，请守着 Thread FM。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冷冰。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在音乐早点继续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在古晋方面，沙赖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表示，随着科学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诈骗集团的手法就变得越来越层出不穷了，往往涉及到国际诈骗集团，所以民众呢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他是出席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古晋分行举办的2026年全民防骗以及金融安全公益讲座会致辞时表示，那根据警方的数据呢，今年1至6月沙拉越已经有超过2500宗的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856宗，暴增了 36%、被骗金额也从这个先前的6600万令吉激增至9000万令吉了。最常见的五大诈骗形式包括投资陷阱、网络购物、非法借贷、电话诈骗以及高薪假工作等等。那甚至也有通过欺骗民众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诈骗的例子。所以呢，防范诈骗已经被探讨多年，但是被骗的人数还有金额不减反增，所以呢要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惕，学习防范的知识。打击诈骗不仅是银行、政府还有警方的法律责任，也是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扮好自己的角色，提升自身的防范意识，也要积极将防诈的知识传达给身边的人。也提醒孩子，如果是未来呢可能收到说父亲需要借钱好的这个电话信息呢，或者是诈骗集团打来说你的孩子啊有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呢需要马上转钱，这些呢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的。所以呢也呼吁大众呢，就是保持持续学习的心态，不要侥幸心理，共同防范日益猖獗的网络以及电话诈骗犯罪。好的，再继续还有的新闻内容要与你分享的，就是在媒体方面，媒体市长于小山表示，当大家谈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谈到环境，而是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福祉之间寻找正确的平衡点。比如在媒体方面就持续的生长以及发展，大家必须确保整个过程都是人民制造机会，同时保护环境，保护下一代未来的生活素质，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负责任。好，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还有两首歌曲，赵咏华求婚，500万方的爱情现实批，福建歌曲送给你，守着 Red FM。

0: 破仑曾经说过，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失败了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世界上任何成功人士都具有坚强的意志，有着惊人的积极能力，从来不会消极以对。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可以抵抗所有的障碍，一定能尝试到胜利的果实。你好，我是 Stella 钟小玉。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06年马来西亚马拉松在午夜后开跑，率先登场的是备受瞩目的42公里全程马拉松项目，共有2000名专业和业余跑者齐聚一堂，共庆第69届国庆日。挥旗仪式由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在吉隆坡博威宁广场附近主持。全马项目在今天零时30分鸣枪起跑，随后21公里半程马拉松在凌晨2点开跑，共有8000名参赛者参与。此外10公里组别在凌晨3点30分开跑，共有5000名跑者参加，而5公里欢乐跑则在早上7点30分举行，参与人数达到1万人。警方针对星期四在吉隆坡甲洞 Desa Park City 一座公寓坠楼的男死者进行验尸工作，昨天晚上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家法医研究所完成。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os 表示，结果显示这名48岁男子的死因是从高处坠落导致多重损伤，符合坠楼致死的特征。家属目前正在安排领取遗体以便安葬。媒体早前报道，该名男子的妻子和两名子女在同一座公寓单位内被发现死亡，三人都被利器刺伤。国际消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哈拉尔五世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他又说，从星期五以来，许多民众在王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让他深受感动，同时也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巴士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并且找到自己的风格。挪威王室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哈拉尔五世当天早上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早前引述国家安全总局的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长子亚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